0: 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人生的悲欢离合啊，酸甜苦辣啊，都是在于内心的。心态如果安好，有什么是真正过不去的呢？身在红尘之中，凡事以善为本，有所为，有所不为，心态自然就慢慢变得平和宁静了，就像开放的莲花一样，自然从容，不为谁开，不为谁落。

奔波来去的岁月，一站又一站的旅途，大概你会觉得在动荡和流离当中，可是你是你，已经不是最初的你了。只要反观自心，自尽其意，定了，静了，安了，不论在多么偏远的地方都能行脚，都会无虑而有得。每天睡去是旅程的一个终点，每天醒来是旅程的一个起点。

我的一个朋友呢，最近在跟我抱怨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推进呢？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事儿都是因为下一次等到有机会而没有落实下来。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压根儿没有下一次的，因为他们通通都被你自己给忘干净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过多的来日方长，只有无数的后悔莫及。我更加喜欢就现在把事儿一件一件做踏实了，你觉得呢？

我们要学会经营自己的生活，不是每天混日子，也不是熬日子，而是享受日子，或者说享受生活。心境简单了，当然有心思经营生活了。生活一旦简单了呢，那自然也有时间去享受人生了。活得简单不难，只需要懂得为自己而活，为美好而生，为幸福而做。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叫醒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

成长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的改变。天黑开盏灯，下雨带把伞，天亮以后呢，满血复活。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跟你分享一些心情，希望你会喜欢。

0: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

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即便世界偶尔凉薄，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浅浅的喜，静静的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望远处是风景，看近处才是人生。唯愿此生岁月无恙，只信温暖，不与悲伤。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突然不喜欢一个人了，是什么感觉？下面呢，有很多人来灌水，其中有一个回答就是，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就暗淡了，成为了宇宙里的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

0: 这份奢户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重阳，天色与秋光共享四时吉祥。
5: 重阳刚入口时的一缕清甜，化开几许菊花酒的冷冽。
4: 朝雾霭，暮云烟，出游赏景，茱萸插遍，登高远眺，只为赏尽秋色，但见秋菊盈园，几番浓淡皆在此间。
5: 九月初九，昼短歌长，佳节又重阳。
6: 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可是她是一个骗子。
7: 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可是他是个骗子。
6: 每次我剩的饭妈妈都会吃掉，其实他早就打嗝了。
7: 每次我们吃剩的菜他都会打包，其实谁也不喜欢吃剩菜。
6: 后来我知道了，妈妈是想告诉我一粒米都不要浪费。
7: 后来我知道了，他是想告诉我们光盘才是真正的时尚。
8: 一起光盘不浪费，我们都是代言人。

蔡幸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在短视频里面大火的《大眠》应该说成了最近王心凌的代表作品。有没有谁来注意这首歌的 MV 啊？在当中呢，王心凌的演技也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和以前的她完全不一样的角色。那是一个在清醒和崩溃边缘里游走的女人，那是一个不忍心相信破碎的女人，也是一个在伤害面前不知所措的女人。所以回头再去想王心凌所出演过的那些偶像剧，她不再是《天国的嫁衣》里的陶爱卿，不再是《微笑百事达》当中的程小诗，不再是《桃花小妹》里俏皮的没心没肺的陈桃花。王心凌是一个即使在地崩山裂的失败面前依然会前进的人。

生活的刁难，我们纵然心生无力，但最合适的方式永远不是回避，而是承担。人生最难走的路，不是其他，是接纳自己，接纳生活给你的一切，甚至包括重担。为了让生活看见光，我们都要毫无保留地拼尽全力，永不言弃，和世界硬扛到底。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只有慢才会发现生活的美，因为慢，因为这顿饭花了时间和心血，吃饭不仅仅是吃饭了，还有准备美味的时候付出的汗水，空气当中弥漫的香气，等待时候的美好想象，以及家人朋友之间相聊甚欢的一切，这都是生活当中的浪漫。浪漫是浪费时间慢慢享受食物的香气，浪漫也是享受和你一起吃饭的美好。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3: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4: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5: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4: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林忆莲是出生在中国香港一个艺术之家的，出生的时候鼻子又宽又扁，眼睛小到需要仔细去辨认才能看清楚。擅长拉二胡的父亲呢，非常的长情，为女儿取名字叫做忆莲，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生命当中最爱的女人阿莲。喜欢唱绍兴戏的林忆莲的妈妈呢，也完全不烦恼啊，她觉得这种专情啊，恰恰是老公最迷人的地方。童年的记忆当中，林忆莲都是拉着两个弟弟在大街上边唱边跑的，父母对后辈的成长相当包容。16岁那年，喜欢音乐的林忆莲参加香港商业电台 DJ 招募，一下子就凭借着出色的声线条件被录取了。据说才16岁的林忆莲呢，主持学生电台节目的时候，顽皮地给自己取了一个艺名，叫做611，所以呢，她的节目名称啊，声周记。

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0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 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做礼物送。

0: 抗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 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凡人二重唱是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台湾民谣二重唱组合，莫凡和袁惟仁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2006年，凡人二重唱重组，2008年呢，他们发行合集《凡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线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很遗憾，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

说或者不说都是一种沟通，你说的并不一定是你真想说的，而你的沉默啊，有的时候可能代表你更加真实的状态。沉默也是沟通，它很有可能是愤怒，是难过，也许是你说不出口的爱。

你会每天都积极都乐观的笑嘻嘻的吗？当然是不会的，晴一阵雨一阵，谁不是这样呢？不过我们总是有办法让自己笑的，比如阳光很好啊，空气也不错呀，看到温馨的一幕，又或者吃到了美味。每天都给自己找一个乐子，并且记在心里，我想这是对自己好的最好的方式。

出道时候的江美琪呢，是个冷傲的有一些男孩子的小姑娘，她矮矮的个子，酷酷的表情，清脆的嗓音，还有满头的脏辫，都恰到好处地表现她的独特。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起汪峰，除了他一直在努力地上微博热搜之外呢，还有人给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唱功并不是很出众，但是歌声和歌词结合起来就特别的完美。而作为鲍家街43号乐队的发起人，他在摇滚圈的地位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更加重要。
1: 妈妈，我是那么孤独，孤独地像路边的一块石头。

有人曾经说，如果能够听懂王杰的歌曲，那这个人一定是有故事的人。这一位歌坛浪子的一生都在他的歌里了，耳熟能详的《安妮》、《一场游戏一场梦》都是他的代表作。从他的歌里就知道，王杰他注定不会是一个随大流的人。王杰当年参加访谈节目的时候曾经说过，几乎没有一个交心的朋友，一个都没有。

瘦瘦的身材，戴着黑框眼镜，清清爽爽的长相。当我形容这个歌手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想起了方大同这三个字呢？方大同是出了名的才子，而他的出道经历也证明了一句话，叫做埋得再深的金子也都是会发光的。2006年他发行专辑，专辑当中有很多歌都是由他自己创作的。后来我们也知道了，他在华语音乐圈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收获了不少音乐奖项。

好像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大火的偶像剧出现，前几年是《想见你》，再往前呢，是林依晨和陈柏霖眼红的《我可能不会爱你》。除了电视剧大火之外，主题曲其实也火了，那一年被唱红的主题曲就是韦礼安的作品《还是会》。

0: 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纹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大家好，我是袁一。一杯咖啡跟随超级小包子的世界咖啡漫游之旅正在进行当中。不管是小包子在旅途当中喝到的美味咖啡，还是此刻我们两个开展对话的这间咖啡馆，似乎都印证了那个特色，最好的咖啡馆往往都藏在巷弄深处，没有明显的招牌，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只有本地人知道怎么找。

0: 其实云南这两年他们开始注重说在除了种植咖啡豆以外的预处理，包括烘焙的这个过程，导致它的豆子已经逐渐的展现出自己的一些特色了。
1: 对，然后在大概是前年吧，我记得有一个是咖啡师，他带着他这款云南的豆子去参加了国际比赛，然后也是得到了一个是冠军还是怎么样一个很好的名头，所以导致那款豆子就一下就爆，价格倍增。在那一年应该是我记得在那个连锁店喝是云南这款豆子是贵1块钱还是贵2块钱一杯，所以就能明显的知道就那这两年云南的豆子是真的争气了。而且我非常有幸的是我去云南去宝山喝过，在人咖啡庄园就喝过，他们那儿的烘焙就是我不叫不讲究吧，咱就说比较原汁原味，就是他的我家豆子都是中烘，你也别挑对吧，我家就是中，没有更深度，也没有更浅度，我家都是中烘，然后去喝。他们家像那种云南常见的那种铁皮卡呀，然后这些豆子我都喝了一下，就感觉就是，你看我完全，如果我们不喝这个豆子，我来宝山肯定就会觉得，哎，上个坐个那个啊，去腾冲看个火山，去旁边就怒江坝，然后去溜达一圈，可能也就完了。但是因为有这个咖啡，我可以在这多待一两天，然后去真正体验当地人的文化，去采咖啡，去烘咖啡，然后包括现在的一个整个的文化状态，就是非常的不一样。然后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它的冷知识，就是云南的小粒咖啡，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误区，它并不是真正的小粒，是我们当年刚刚引进那个阿拉比卡这个豆子，阿拉比卡都知道现在世界上产量最大的一种豆种吧。阿拉比卡当时在云南可能引进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那块地啊土壤问题还是海拔等等啊种植的问题，那豆子它长得特别小，所以当时就是
0: 换了一片土壤之后，它的种植的效果就会跟
1: 对
0: 你在当地不太一样。
1: 就反正引进的第一批阿拉比卡，当时呢，反正种出来在咱们云南，不管是在哪儿引进的吧，然后种出来那个豆子就很小。然后呢，就是当时因为咱们这边种植咖啡的也都是这个当地的农民多一些嘛，你跟人说这个叫阿拉比卡，这个叫罗布斯塔，然后就是
0: 他记不住，他只按大小记，
1: 所以最后就给他们为了简单。大粒咖啡、中粒咖啡、小粒咖啡分别对应就是这个罗巴斯塔什么。
0: 我上周喝了一款来自临沧的，我还专门把。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说到这儿，你喝一口咱们现在眼前这咖啡，我喝出巧克力味了。我会更喜欢这款豆子，
1: 因为它风味变化更多，
0: 变化很多，
1: 而且它的口感更清澈，
0: 在里头有能喝出一些果味，但是我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果味
1: 啊。我觉得这里边让我最喜欢的是它的 coco 的这个甜，然后还有一点点喝不出来是那种花香还是果酒香，有点那种红酒的味道。而且这个咱俩都可能说的都对。

0: 因为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说，
1: 但是你要把它讲出来。
0: 对，我那个我这个朋友也是经常会跟我说，我说你这为什么不做咖啡卡？他说以前做，我后来他觉得这种东西没有必要，我为什么要绑架别人？就是说，你说是小草莓就是小草莓，我觉得是小柑橘就是小柑橘，那咱俩的舌头体验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吃过的草莓就是这个味儿，你觉得你吃到的橙子是这个味儿，你就会把这里边的酸度跟你脑中的一个记忆贴上标签，然后你的认为你的认知就是这样的。咖啡可以很主观，
1: 很好，对，就不要去用自己的认知去绑架别人。
0: 对，就是每个人他的认知是不一样，所以我为什么，这就是我一直在说，我为什么喜欢咖啡。这种东西它的变化非常的多，
1: 它会拓宽你的阈值。
0: 哎，对，而且呢，每个人的心中呢非常主观，就是这是我心目中一款好咖啡，可能别人就觉得不一样。它就像中国菜一样，我就觉得这家馆子炒的这宫保鸡丁绝了。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千人千面的事儿。但是你说俩人都好吃吗？很有可能都好吃。
1: 对，
0: 你如果一个外地朋友来，可能去谁家就说这家不错，哎，这家也不错。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在水平都很高的情况下，你会喝到很多幸福的，就是有很多幸福
1: 的
0: 体验。
1: 幸福
0: 的
1: 味道。
0: 对。
1: 哎，最后再说一说，你今天给老板带来的那个豆子是你从哪里带来的？
0: 那个是巴西的豆子。然后
1: 什么时候去的巴西啊？
0: 就是那是我一个朋友专门给我带回来。来的一款特别好喝的豆子，而且这个豆子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上线，就是它没有那些所谓的店，是当地人给他的豆子。
1: 哦、
0: 然后他一喝觉得不错，就带回来两包，结果我从他手中抢过来了。
1: 大概隔了有多长时间？
0: 大概也就一个多月吧。然后，但是
1: 你自己喝过那款豆子吗？
0: 我就是因为喝过才给他带的呀。
1: 好，那我们一会儿去采访一下店长。它这个标签上贴着是有莓果和巧克力，
0: 对，它那个话咱也看不懂，那西班牙语的
1: 画嘛，图嘛，
0: 啊，对，
1: 说话还不行吗？
0: 看看，行，这两款都行，反正
1: 啊，这是两款豆子呀，
0: 这那可不嘛，您看
1: 看，这款怎么还有竹子呢？怎么咖啡里面
0: 画的就不一样？
1: 竹子蜂蜜，
0: 对，
1: 竹子是什么味道？我想很好奇这款，
0: 那你试一下吧。因为我还很不幸，我还没有喝过手冲的，我一直都喝的是那个意式的。
1: 我现在能打开吗？
0: 能打呢，这都是打开过的，
1: 那就打开。
0: 袋子本来就打开过的。
1: 这不就是泥土的气息？
0: 泥土气息就是说明豆子沉了。
1: 没有没有啊，它就是有竹子那个味道。
0: 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你看看还能不能救一救？因为我那天开车给带出去了。
1: 哎，这一款，
0: 这款比那个香气，
1: 巧克力的味道会更多一点。但是果味已经完全没了，
0: 还有就是
1: 我都闻出陈豆的味道了，怎么办？
0: 咋办？不行就喝一个你们那西瓜。
1: 我现在需要你非常实话实说，就是你闻完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
0: 没事，没事，说就无所谓，因为我也知道这豆子时间挺久的了。
2: 确实有陈旧味，
0: 有点陈了是吧？
1: 明显陈旧味了。
0: 没事，不行你们就浇花吧。
1: 这种陈旧味通常都是因为储存的不当，对吗？
2: 是，对，保存的时间太长了。
0: 对。
1: 如果像这种豆子从旅游的目的地，比如说出去玩，然后带回来，它本来就要经历一个长途的跋涉，拿回来如果我想让它保持最佳的风味，或者它至少不要出现陈豆子不好的味道的话，我一般要怎么样储藏它会比较好一些？
2: 就常温保存就行，然后豆，对对对，然后尽快
1: 食用，
2: 对，尽快喝完就行。
1: 尽快是多少？
2: 保质期一般是六个月左右吧。
1: 六个月之内必须要喝完。
2: 对，
0: 而且不开袋的情况下会好一些，开袋会更容易那个什么。
1: 一般这种豆子，像这种就出气口、通气口这个地方，会给它贴上。
0: 嗯，对，就是这样，它能保持的时间久一点，
1: 对，保鲜嘛。
0: 我上次从就是之前我们上次聊那个沙拉月带回来那个豆子，它就给我贴起来了，
1: 啊、
0: 因为那地方很潮，
1: 是，
0: 然后它这样能保持的时间更久一点。
1: 那我们来试一下吧，挑战一下。
0: 还有救吗？
1: 还有救吗？
2: 有的，我就磨细一点嘛。
0: 我细一点，
1: 然后用意式做成
0: 意
1: 式，
0: 不是意式，做那个手冲，
1: 还做手冲吗？这样豆子还能做手冲？
2: 对，因为它就是手冲豆嘛，
0: 它就是手冲的豆。
1: 意式，
0: 可以，
1: 那就看你了，化腐朽为神奇。
0: 那就拜托你了，如果还是腐朽的话，没关系，一会儿可以让你师傅出马，然后看他能不能给我救一下。
2: 需要哪个？
0: 那行，就竹子这个吧。
1: 尝一下竹子这味儿，喝一下。
0: 行吧，
1: 太好了。让超级小包子紧张无比的品尝时间就要到了，确实跟别的豆子不太一样，它真的有草本的味道。
0: 这是这豆子本身的味道，我还喝到了一些不属于豆子的味道。
1: 还好哎，我觉得喝起来还好， 我的这个舌头，就它没有后面更多的层次了。
0: 层次变少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喝到了一点。
1: 你想尝一下吗？
0: 您、就是、来点
1: 冲咖啡的本人，他拒绝。
0: 尝一下，不要这么鄙视我。能喝到一点吗？
1: 我觉得还好，
0: 令我觉得有些遗憾的味道吧，真的是太心虚了。不过
1: 其实还好，
0: 这款豆子你看这个哥们儿表现的就很好，他把那个就刚开始喝到那几口的时候有一点那个沉的味道，
1: 我没喝出来，我是闻豆子的时候能闻出来，但是后面它磨成粉之后我就没闻出来了，然后再喝就更喝不出来了。我要再喝一口这个第二款豆子让我觉得很棒的这种豆子，夏季完全放凉了。
0: 第一口什么感觉？就是你嘴里还有刚刚那个咖啡，现在这口什么感觉？
1: 我老对不上，我老说不出来。
0: 对，是不是马上感觉风味爆掉了？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觉？
1: 哦哦、对对对，你要说那一定是这个好喝，就是跟刚才一对比，你就是由俭入奢是真的很容易的一件事。
0: 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谁跟你说减了？那我们那也不减、啊
1: 就是。我就说相比之下，
0: 我们那是时间随着岁月它做了减法的减。
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应该这么评价你那款豆子。那款豆子就是让觉得。风韵犹存，
0: 中规中矩。
1: 不是风韵犹存，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没有早点认识他，相见恨晚，没有在他最好的时候认识到他。
0: 对，而且其实你看，我们刚才都感觉我跟那个咖啡师，我们两个人都三缄其口，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喝，就是他也不好说，他也不好说我这豆子不好，毕竟是我带来的。
1: 不是，是有点可惜了。
0: 对，但是你看，如果你刚才喝，就算你。不说不出什么味道，但是你喝完那口之后，咱俩就走进来、
1: 这个，
0: 大概也就过了十几秒吧。你嘴里还有那个咖啡的味道，你喝完这个是不是满口的风味花香和它的那种？
1: 它是充盈的，
0: 对
1: 对，
0: 就是非常的爆炸的香气。
1: 对，
0: 就是其实我也很推荐很多朋友，你如果想对想喝到这个咖啡的，这
1: 买一杯星巴克。
0: 我这个朋友他很有意思，我这朋友当时出过一种品尝套装，就是一款豆子，然后他给你做成四款不一样的咖啡，有一款手冲，然后有一款加上应该是冰脆还是冷脆，然后还有一款咖啡，他给你做成奶咖，然后另外一款他给你放一个冰镇的气泡水，就一小杯，然后一个 set 放在你面前，然后他让你从这边从左往右喝，因为你的舌头会逐渐的品尝到咖啡不同层次的风味。
1: 这个很棒。
0: 对，他都发明这个十几年了，他十几年前发明了这个，所以他店里边就有很多的，咱说初学者也好，或者对咖啡有兴趣的朋友。来讲，他们来这儿就可以体验到这个咖啡的，就是说
1: 乐趣。
0: 哎，乐趣就是说你也许咱们说不喝不明白，或者说咱也不知道那些什么深厚的文化，但是用这种方法，你的舌头可以循序渐进的探出它的不同的味道。
1: 且很直观。
0: 对，而且那口冰气泡水，真的，你当时一喝进去，马上你舌头就，刚才那个味儿，因为嘴里还有那个咖啡，然后你喝那个冰气泡水，马上
1: 气泡就给冲出来了。
0: 对，就把你的舌头和味蕾都给激活了。他们这儿的水、奶都有专门的要求。
1: 对，因为手冲咖啡对水的要求很高，
0: 非常高。
1: 用一口好咖啡开始的节目，也用一口好咖啡结束。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我是袁一，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到底是谁让你萌生已经没有办法了这样的感觉呢？我想多半是我们自己吧。凡事总有极限，比如有时候环境不允许啊，物理上办不到啊，或者规律上不行，时间不够等等。但是你发现了吗？在达到真正的极限之前，我们往往是自己先给自己设限，即便认为已经很努力了，也仍然有可以深入。

入的空间。所谓天外有天，只要不抱着算了就这样吧这样的心态，人就能向更深更远的地方冒险。

提到叶倩文，你大概会想到《潇洒走一回》《祝福》《真心真意过一生》等等经典。无论是粤语还是国语歌曲，他都拥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他也是在华语歌坛鼎盛时期畅销女歌手之一。他的高音没有太多技巧，却多了一份大气，加上本身的性格是洒脱大方的，所以跟歌曲结合，就会让人听到一种真挚而不纠结，舒服而且极易被触动。他说，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希望转头一看，我走了一个潇洒的路，生没有负担，死亦无憾。这一生，像他唱过的《潇洒走一回》。

曹轩宾，华语流行歌手、音乐制作人，代表作《可惜不是你》，他集演唱、作曲、编曲、制作于一身，曲风细腻柔和，以抒情的慢歌见长，是内地不可多得的新生代优秀音乐人。一直在幕后工作，曾创作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可惜不是你》《爱因为在心中》，并为韩庚、张杰等众多知名歌手制作个人专辑或担任演唱会音乐总监。他的音乐灵感多来自亲身经历、阅历、见识、对生活和爱的感悟，最后通通都融会贯通到他的音乐中。

17岁时他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之后在完成学业后正式出道。出道后他凭借隐形的翅膀获得多个奖项。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多变，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他在歌坛独树一帜地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他具有清亮又充满童真的声音，甜美却又有个性的外形，而在他的身上则有一种跟他的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富有张力，充满执着。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

0: 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黏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 飞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散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0: 上最大的虔诚，
1: 一天至少问自己三次吃什么，
0: 却忘了对粮食抱有最高的敬意。
1: 请客吃饭最重要的是排场，点多了没吃完，哎，没事儿。
0: 一颗颗饱满的谷粒承载着生命延续的能量。
2: 哎，先生，您点的外卖到了，祝您用餐愉快。
0: 从田野到餐桌，每一餐饭都是自然的恩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约粮食，节省生命能量。

0: 这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有那么多人看直播买买买的时候，你知道今天的人不缺东西，可是因为这种多会让我们丧失对每一件物的尊敬跟喜欢吗？事实上我觉得对一支圆珠笔、一个包、一本书、一个普通的物件，在你生活中为你服务或者是陪伴你的，你身边的东西，我们最好都能够把他们当成重要的朋友，认真对待。认真对待就会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物，就不会粗暴起来。同时认真对待也不会在这些物稍稍出现了问题或者是陈旧的时候就立刻把它扔掉换个新的，而是有愿意修缮它、保存它、复兴它的一种责任跟使命。惜物爱人敬天，概莫如此吧。
1: 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岑宁儿拥有磁性暖意的嗓音和浓厚的文艺气息，在多伦多、北京、香港和台北多地生活的个人经历，再加上能够在英语、粤语、普通话之间不同的语言模式当中进行切换，让他的声音和创作都有一种开放的格局。这种开放体现在他声线的自然跟自由，那种不拘一格的吟唱充满了戏剧张力，更有一种弥散开来的轻视效果。他突破了华语流行音乐公式化的演唱方式。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从纪录片里去看见更广阔的世界。哔哩哔哩跟国家地理曾经联合推出过一部纪录片，叫做《未知之境》。这个片子呢，是带你走进华夏大地人迹罕至的地带，去领略生存在那里不一样的动物世界。它记录了像石纹猫、黑颈鹤、藏狐等等极其罕见的动物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野生大熊猫，那一集就让很多的观众大开眼界，看到一只肉肉的幼年的熊猫拽着一个细树枝，导致自己扑通一下掉到了地上，一次一次摔痛之后，它才学会了去选择一根能够承受住自己重量的树干。这个是这只幼年的熊猫成长过程里的一个切面。摄制组是从熊猫出生开始就一直跟拍记录，大家也可以从中了解国宝的日常。这部片子叫做《未知之境》。

2013年年纪尚小的王俊凯、王源以及易烊千玺以 Dear Forest 正式出道，他们的出现填补了中国娱乐的一个空白，也成为娱乐历史进程中绕不过的名字。一首《青春修炼手册》成为他们的破圈之作，为整个组合带来破局之路，他们也获得更多机会去展现和表达自己。随着年龄增长，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他们也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并不满足于只当流量，在综艺、影视剧、音乐、舞蹈不同的方向，他们都有不错的成绩，也令人们对于成长之后的他们有另一种审视的角度。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

0: 它的成分既为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 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不宜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9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 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 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 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
0: 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 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 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六百九十九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 你的会员等级吧。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丝丝梨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
1: 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 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成。

0: 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 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及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 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重阳，天色与秋光共享四时吉祥。
3: 重阳刚入口时的一缕清甜，化开几许菊花酒的冷冽。
2: 朝雾霭，暮云烟，出游赏景，茱萸插遍， 登高远眺，只为赏尽秋色。但见秋菊盈远，几番浓淡，皆在此间。
4: 九月初九，昼短歌长，佳节又重阳。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可是她是一个骗子。
5: 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6: 可是他是个骗子。
7: 每次我剩的饭妈妈都会吃掉，其实他早就打嗝了。
8: 每次我们吃剩的菜他都会打包，其实谁也不喜欢吃剩菜。
9: 后来我知道

黄莺莺是台湾地区歌坛当中少数中英文歌曲皆有佳绩的歌手。1974年进入歌坛以来，他共发行个人专辑50多张。对于现在的90后、00后，黄莺莺的名字或许是很陌生了，但对于他的代表作《孤沙》《云河》的旋律，大家可能不陌生。黄莺莺的歌现在听来有非常强烈的年代感，跟他的音乐编曲配器都有关系。但也正是因为这种

台上能够被誉为某某唱腔的歌手其实是很有限的，许茹芸就拥有这样的云式唱腔，而且到现在没有人可以超越她轻柔的声音，就好像是悬在半空中的一朵云朵，生怕动静大一点会惊扰她的清静。她极其有辨识度的声线，加上她一路以来演唱的深情的歌曲，每一首歌都被赋予了独特的生命。他的代表作《独角戏》《泪海》《如果云知道》，这都是20年以上的歌曲了，到今天仍然能唤起很多人的回忆，完美诠释了经典永流传。

播出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依然跟你来 solo 光影世界的那些深情歌。No matter what， 来自于诺丁山。

这是那些年我们喜欢过的和声 Let's Boys of No Matter What， 也是出自于影片《诺丁山》的原声带。人生若只如初见，如果忘记去爱没关系，那我再陪你谈一次，展现

新的恋爱。这段历程啊，只在影片《初恋五十次》当中有过。影片呢有一张原声音乐大碟，我们让甜美继续。而导演轻喜剧的风格呢，也和影片当中夏威夷明媚的阳光是绝配，让电影啊在忍俊不禁当中感受到如梦似幻的美好的爱。所以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很甜美啊， Wouldn't it be nice?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几多？
3: 最近。
4: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寻找光影世界里的深情歌。当然我们更多的说到的一些影片呢，都是一些商业影片。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呢，这可是一部流行的音乐剧作。在当中会有各式各样的关于爱情的歌词啊，比如说他是这么唱的，他说你可能认为人们已经听够了愚蠢的情歌，但是不，这一部电影音乐电影《红磨坊》的导演巴兹鲁曼呢，他说情况并不是这样啊，他说我的电影当中有更多的爱情歌曲，有更多的亮点，有更多的舞者，还有更多的亮片，有更多的一切。《红磨坊》这部影片会让观众傻眼的，我想说这部影片应该是唤起了无数的影迷和观众强烈的不理智的激情，所以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红磨坊》当中 Lady Marmalade。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呢，我们听到 Lady Marmalade 来自于红磨坊，如此火辣的节奏，是不是真的可以唤起强烈的不理性的激情？算是一部音乐电影，或说音乐剧作。那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呢，绝对是，可以让你想到一段辉煌岁月。这个是不是叫做爷青回？因为这部影片呢是制作于1991年，它会让你想到迪士尼工作室最为辉煌的那一段岁月。而且呢，其实看过很多迪士尼这些影片之后，你真的会发现每一部都很有爱，不管是对于小孩子还是对大人来讲的话呢，看过之后呢，心里都是满满的，就是觉得人要先被爱，然后才会可爱。那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出自于这一部1991年制作的来自迪士尼的《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

0: 它的成分既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 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不宜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9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 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 1059主播甄选2026蟹蠕苑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 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
0: 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 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 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 你的会员等级吧。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 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 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 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6: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感谢各位继续回来。确实是一部很深情的爱情影片，但是呢，这个节奏呢，我们感受到的是热情跟火辣。这首歌来自于风月俏佳人 Show Me Your Song。

在影片《风月俏佳人》当中呢，它只是一首可能对你来讲不那么起眼的BGM， 但现在再看起来呢，简直可以成为 T 台的 BGM 啊！因为呢，《风月俏佳人》在当年应该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时尚范本。女主角是茱莉亚·罗伯茨，她在这一部影片当中的着装，是非常适合的。在当年来讲的话，一个时装的指南，凭借着一件圆点丝质的裙装，摇身一变就成了马球赛场边的气质名媛。然后呢，你再听听其中的插曲音乐，想想那个画面，多少带着几分时髦的年代感。所以接下来啊，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依然呢也是来自于《风月俏佳人》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This Little Life of Mine 来自于影片小男孩，翻译过来这个影片叫做小男孩，那可想而知剧中的主人公呢就是一个一米多的小男孩，可是呢他有着两米八的气场啊，小小年纪演技被赞爆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来熬这碗鸡汤推荐给你来看这部影片小男孩。故事的背景呢其实是反战的，它是以二战作为背景，关于爱呀、信念呐、亲情啊、勇气呀，柔和的美光摄影配上娓娓道来的一位老人的旁白，好像是秋天总是慢慢的来，一直到故事的小主人公出现，画面展现了二战期间宁静又美丽的小渔村的风貌，而且影片的风格呢是我喜欢的，金黄金黄，显得格外的温情。当然了，说这个影片呢有很多夸张的或者说略显的刻意的巧合，让你看过之后呢觉得哭笑不得，但是大人会这么看，可是放在孩子们的世界当中，一切的一切发生就是理所当然了。节目的最后呢，要和你来听的这一首歌同样是出自于这一部小男孩啊，真善美的存在，推荐给你来看这一部影片。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孩子小记，影片两小无猜。我不敢先说我爱你，我怕你以为这是场游戏。

0: 精心制作呀，画面干净，纸白如新。姓潘这小子呢，把这画折了2000元。姓潘的这位面带喜悦，继续忙活，很快又找到了一幅孙克刚先生画的山水。这姓潘的说，这画能折1500元。又翻出了一幅穆仲琴先生画的花鸟，姓潘的说，这能折800。正在这笔交易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而张永秀的爱人下班回来了。他一看张永秀鬼迷心窍一般的慷慨地将自己的藏画割爱给这位画贩子，心里头也有点心疼，觉得这样做不太合算，就站在一边用这好话劝张永秀。哎呀，这些个画也来之不易，还是自己留着吧，你急急忙忙把它换出去图个什么呀？
1: 哎，这事儿你甭管我。
0: 张永秀说出这么一句，他当时真是出奇的固执和急躁，只是一心想用自己的收藏不花分文的将那只紫砂水鱼换到手，并且生怕别人掺和进来搅和了张永秀的这桩好事。爱人的话不但一句没听，反而还认为他多余。看到张永秀的这种状态，姓潘的这画贩子呀，心里这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了，毫无顾忌的在这画堆里头一通的倒腾，连同先前的三件，一共挑出了8幅装裱好的立轴，价钱呢却是一件比一件低。8幅品相上好的天津当代名家绘画，总共折价7000元，还缺2000元，怎么办呢？张永秀又从柜子里折腾出一堆旧画来。其中有天津已故的画家周铁山的《菊花大中堂》，吴伯年画的《猿猴》等共计10余件。这玩意儿名头不大呀，画也不值钱呢，放在我手里吧，也不好卖。这批旧画总共折2000吧。画贩子如此的苛刻，可是张永秀呢，却满口答应了。这就像中了魔一样。此后不到1年，天津籍作者的绘画作品的价位开始显现了，并且急速的上扬。张永秀换出去的那些字画，仅普佐先生的那幅画就能卖到20000元。有这么一天，竟然出了这样一件事儿：书画爱好者王先生跑到了张永秀家，告诉张永秀，哎，带您丧款的那假画出现在画店了。张永秀没听明白呀，哪幅啊？哎呀，是普佐先生的绶带鸟啊，上边写着永秀同志执政呢。张永秀一听想起来了，他到了画店一看，正是按照他给那姓潘的那幅画造出来的。据说这姓潘的很珍惜普佐先生的那幅绶带鸟，用它做本，仿出了几幅假的在市面上卖钱，将真的收存起来了。再看看张永秀换回的那只紫砂小水鱼呢，拿给行家一看，行家们都说，这水鱼虽不假，但未必那么值钱，你用那么多的好画跟人家换了这么个东西啊，你的亏吃大了。有了换水鱼的教训，以后凡是五马换六羊的事儿，张永秀啊，全不沾了。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更多的老百姓啊喜欢上了收藏，形形色色的收藏品进入了千家万户。眼下的大众收藏不仅仅啊代表着一种雅兴和

0: 和品味，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投资手段。如何在收藏当中既获得精神享受，又使藏品保值升值，那无疑啊是大众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即便是成为了藏家，也难免说不打眼不上当。那下面呢，咱们就请郑思杰再给您讲述一个张永秀先生的收藏故事，叫做买了一堆假壶、骚壶和臭壶，同样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
1: 北朝北齐史学家魏收撰魏书，于艺书传中曰，盖小道必有可观，紫砂壶似属小道，然戒力之中藏三千世界，善观者其所藏之道其小去。十几年前，张永秀不善观，却单凭兴趣和热爱买回了一堆一文不值的假壶、骚壶、臭壶。现在想起来呢，着实让人有点哭笑不得。这张永秀第一次买壶啊，是在庚午大年三十的前一天。那天街面上冷得邪乎，人们忙于准备年货，张永秀却在紫砂壶的驱动下，怀揣刚刚发下来的工资连同奖金，顶着寒风匆匆地赶往古物市场。长长的街道，在一面被封的墙根底下散落着四五个小摊，稀稀拉拉的游客围着冻得发抖的小贩。一位满口天津话的黑老头向张永秀捧出了一把高约十厘米、挂彩釉的一把砂壶，底部属王南林。张永秀没过多的观察和品，只当是把老壶，立即成交了，付给这黑老头200块钱。另外几个贩子看出来张永秀是个地道的冤大头，争先挤了过来。这个端来一把壶外发黑、壶里发红、底款是黄符相制的破砂壶，那个赶紧从破筐里翻腾出一纸包，亮出一把壶腹素有益州贤文的扁壶，都说自己的壶是老壶。张永秀呢，也未过多的分辨，就将那两把壶也买下来了。买假不知假，不知再买假。从此以后，张永秀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有这么一天午后，天色阴沉，满天呀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古物市场的地摊屈指可数，一个冷摊露出了一把朱红色的梨形小壶，底款是精细绘梦陈制。张永秀很简单的照古玩书对号入座，觉得很像清初梦陈壶，遂与摊主讲起价钱来了。摊主看出了张永秀的心气，咬住了500不放。张永秀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呢照数把钱付了。旁边有位古眼泡长脖子的中年汉子看了满眼，不时地向张永秀投来莫名其妙的目光。张永秀装起这把壶起身要走，那位却过来把张永秀给拉住了。
2: 我几次碰见您买砂壶，
1: 那年春节前是不是您呢？我告诉您吧，您手里哪有真壶啊，您买的壶都是假的，您这钱呢都白扔了。闻听此言，张永秀一阵心痛，紧紧地咬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2: 这位先生，我对您讲吧，眼下清朝的老壶能有几把呀？要是真的能这么贱就卖给您吗？您不如存点民国的或者现代名家制作的新壶。我父亲就是搞紫砂壶的，他和宜兴常年有来往，去年他去世了，家里不觉留了几把好壶，您要有兴趣呢，我可以带您上家里去看看。张永秀觉得这长脖的汉子这番话似乎有点道理，起码自己买的那些个老壶从包浆上就不像，因为传世的古代紫砂壶被长期的泡茶使用，人手摩挲把玩，
1: 茶叶内进。

而使胎色幽暗，气表有一种深沉内蕴的光泽，行家称之为包浆，或者叫浆，或者叫宝光，这是后世所无从作伪的。砂壶包浆乃自然形成，一要自然，壶身光亮发自内里，明亮自然，光泽如玉；二要一体，均匀分布，附着性强，不易擦掉；三要手感清润，绝无生涩之感。照此衡量，张永秀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先前购买的那些个老壶极有可能是不对的。既然老壶有假，那看看新壶也无妨。出于张永秀对砂壶的深爱，竟鬼使神差地跟着那个长脖子穿街过巷，来到了一座宿舍楼前头。他打开防盗门，屋内果然有几把紫砂壶，其中有一把蒋荣款瓜形壶和丁洪顺款的五福捧寿壶，这两把属于现代名人壶，是我死去的老爷子精心保存下来的，您要喜欢呢就给500元吧。长脖汉子如此的诚恳，张永秀也没说什么，匆匆的把壶买走了。两把壶摆在家里头，感觉又不大对劲儿了。那一天偏巧有位懂壶的朋友上张永秀家来串门，看他那壶就告诉张永秀，这壶是新出的赝品。不用人过多的指教，张永秀一下子就全明白了。凡是老壶名壶，大多有鲜明的个性、文化之品格，且富有生命的活动感和质朴高洁的容姿。再看看张永秀买的这些个紫砂壶，不是花里胡哨，就是造型俗媚，就是匠气十足，或者呢有形无神，毫无气韵而言，既非老壶亦非名壶。再仔细的品评分辨，那壶表面的黑分明是作伪者用脏颜色和臭墨染的，壶身的老是浸入煤油或涂以香灰埋入地下造的，外边的光亮是用鞋油打的，白白的一层霜是作伪者昧着良心在壶上撒的尿，多年后仍散发着一股狐狸般的臭骚味。数次买壶使得张永秀无师自通，真正学会了如何买壶藏壶。张永秀把那些个假壶、臭壶、骚壶通通的扔掉，再也不看一眼了。如今呢，张永秀也成了鉴赏壶的半个行家，听人指点不如自己吃透，搞不清楚不要盲目的投入。

0: 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

0: 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继续下一首歌，周深的歌能解答一切的答案。周深的声音属于非常和谐的那种物理刺激，符合绝大多数人对于声音好听的一种感性认知。这样的声音只要搭配上有长音的旋律性的曲子，好像他唱什么都好听，简单的呜呜啦啦都可以让耳朵怀孕。而当这首歌的创作人聊到写词的时候也说，其实自己本身是想表达无解的成分要远远大过于一个答案，但因为电影的内核是要表达人性的善良，于是他就干脆让歌词变成了一个有可能的答案。一开始还挺忐忑，担心会表达不太出来，结果交给周深一演唱，一切顾虑都妥协了。来听听看。

如果有一个人还愿意跟你吵架闹脾气，我觉得都算是日常情绪，并不代表你们真的有太多问题。但如果你发现曾经经常跟你吵和闹的那个人突然有一天安静了，也不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那就真的要重视了。可能这样的结果就代表问题来了，而且非常严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和他再没有任何关系。

己了。有时候人没有了情绪才是最可怕的情绪，但往往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人从爱你到对你失望，基本上都是一些小事情堆积而成，到最后即便你说痛改前非，从头再来，可能都非常难了。来听下一首歌，郑秀文完整。

0: 佛珍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
1: 茶不仅是制作简单，而且效果显著。梅子汤酸酸甜甜的，特别解腻，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吃了不少大鱼大肉，喝上一杯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而且它还方便携带，出门旅行的时候带上它简直就是消食的好帮手。红枣山楂苹果水，这个呢就更适合宅在家里的时候煮上一锅了，满屋子都是果香味儿，喝起来暖暖的，特别治愈。不管是饭后消食还是单纯想喝点健康的，它都能满足你。赶紧动手试试吧，让你的周末时光更加健康愉快。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了。
0: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

直到现在，什么摇滚音乐节呀、民谣音乐节呀、杨乃文演唱会、伍佰 China Blue 演唱会、刘若英演唱会等等等等，他都会到场。一方面不只看演出，一方面也会观察台下的歌迷。吉他手呢，就是以小歌

0: 1.2万吨。八，空调26度最省电，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2: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3: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天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郭富城的《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这首歌是90年的歌，也是他出道后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当中的一首，张洪亮为他作词作曲。当时专辑走的是快歌劲舞的路线，也是90年代大众很喜欢的曲风之一。后来91年，郭富城就凭借主打歌一路斩获最佳新人和舞台演艺奖，可谓是一举成名。随后他的事业我们都见证过了，就开始风生水起。虽然说他现在是以影视行业为主，但回忆起他当年的传奇音乐年代，还是有很多人是记忆犹新的吧。

都说人会长大三次，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一些事情让你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是在明知道有些事情可能无能为力，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呢？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你，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卢冠廷《一生所爱》。

我是木之声原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为人方才更。

0: 更香甜。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3: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我们常常会聊宇宙很大，无穷无尽，但其实对我们个人而言，这一小方宇宙正是我们眼前的生活。在这里，我们要用最贴近自己生命的喜乐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在宇宙里，它微不足道，但在我们的生命里，在这一小方宇宙里，它是全部。我们做很多事情都可以像去郊游一样的兴奋，我们可以游戏，我们可以吃美食，我们可以望天空，我们可以去赶海，我们也可以浪费一整个下午，这是我们自己的宇宙。

提到港台地区最具有影响力，香港乐坛最早诞生的最难得的音乐诗人，有一位男歌手不得不提，他就是黄凯芹。他的创作才华在当时无人可以媲美，凭借一曲《晚秋》红遍了大江南北。黄凯芹并不是音乐科班生，却是一个词曲俱佳的创作型唱作人。他的绝大部分歌曲都是自己来作词作曲，并且他很擅长写散文、写小说。他拥有八分之一的法国血统，更有着一种书生气，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诗人气质。浮梦

回顾起阿妹张惠妹的音乐生涯，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孩。在最需要伯乐的时候，她遇到了恩师张雨生，他们俩相识于表哥的酒吧。张雨生被张惠妹的音乐才华所打动，于是张雨生决心帮张惠妹写歌，帮助她出专辑。他们俩一起合唱的那首歌《我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至今广为传唱，同样也是因为有张雨生的帮助，才有了那一首让梦蔚大火的《姐妹》的诞生。

在粉丝们的心中，吴青峰的头衔除了歌手、偶像、创作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单口相声演员。他能够在各大综艺节目当中妙语连珠，而且在拥有几万人的舞台上还可以连说几个小时。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少年时期的吴青峰其实也非常的内向。还好当一张王菲的专辑，这张叫做《天空》的专辑让他第一次接触到流行音乐，并且产生了兴趣。但那会儿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以歌手的身份站在舞台之上。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阴。

0: 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1%，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4%。 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0 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

0: 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袁一。一杯咖啡跟随超级小包子的世界咖啡漫游之旅正在进行当中。不管是小包子在旅途当中喝到的美味咖啡，还是此刻我们两个开展对话的这间咖啡馆，似乎都印证了那个特色，最好的咖啡馆往往都藏在巷弄深处，没有明显的招牌，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只有本地人知道怎么找。

0: 其实云南这两年他们开始注重说在除了种植咖啡豆以外的预处理，包括烘焙的这个过程，导致它的豆子已经逐渐的展现出自己的一些特色了。
1: 对，然后在大概是前年吧，我记得有一个是咖啡师，他带着他这款云南的豆子去参加了国际比赛，然后也是得到了一个是冠军还是怎么样一个很好的名头，所以导致那款豆子就一下就爆，价格倍增。在那一年应该是我记得在那个连锁店喝是云南这款豆子是贵1块钱还是贵2块钱一杯，所以就能明显的知道就那这两年云南的豆子是真的争气了。而且我非常有幸的是我去云南去宝山喝过，在人咖啡庄园就喝过他们那儿的烘焙，就是我不叫不讲究吧，咱就说比较原汁原味，就是他的我家豆子都是中烘，你也别挑，对吧，我家就是中，没有更深度也没有更浅度，我家都是中烘，然后去喝他们家像那种云南常见的那种铁皮卡呀，然后这些豆子我都喝了一下，就感觉就是你看我完全，如果我们不喝这个豆子，我来保

0: 山，可能就会觉得，哎，上个坐个那个啊，去腾冲看个火山，去旁边就怒江坝，然后去溜达一圈，可能已经完了。但是因为有这个咖啡，我可以在这多待一两天，然后去真正体验当地人的文化，你去采咖啡，去烘咖啡，然后包括现在的一个整个的文化状态，就是非常的不一样。然后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它的冷知识，就是云南的小粒咖啡，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误区，它并不是真正的小粒，是我们当年刚刚引进那个阿拉比卡这个豆子，阿拉比卡都知道现在世界上产量最大的一种豆种吧。阿拉比卡当时在云南可能引进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那块地啊土壤问题还是海拔等等啊种植的问题，那豆子它长得特别小。所以当时就是
1: 换了一片土壤之后，它的种植的效果就会跟
0: 对
1: 你在当地不太一样嘛，
0: 就反正。

0: 起的工艺，然后是一款混彩的龟下
1: 啊。
0: 这一款
1: 有点不好意思，你看看还能不能救一救？因为我那天开车给带出去了。
0: 哎，这一款，
1: 这款比那个香气、
0: 就是、巧克力的味道会更多一点。但是果味就完全没了，
1: 还有就是
0: 我都闻出陈豆的味道了，怎么办？
1: 咋办？不行就喝一个你们那西瓜。
0: 我现在需要你非常实话实说，就是你闻完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
1: 没事，没事，说就无所谓，因为我也知道这豆子时间挺久的了。
2: 确实有陈旧味，
1: 有点陈了是吧？
0: 明显陈旧味了。
1: 没事，不行你们就浇花吧。
0: 这种陈旧味通常都是因为储存的不当，对吗？
2: 是，对。保存的时间太长了，
1: 对。
0: 如果像这种豆子从旅游的目的地，比如说出去玩，然后带回来，它本来就要经历一个长途的跋涉，拿回来如果我想让它保持最佳的风味，或者它至少不要出现陈豆子不好的味道的话，我一般要怎么样储藏它会比较好一些？
2: 就常温保存就行，然后豆子，对对对，然后尽快
0: 食用，
2: 对，尽快喝完就行。
0: 尽快是多少？
2: 保质期一般是六个月左右吧。
0: 六个月之内需要喝完。
2: 对
1: 对，而且不开袋的情况下会好一些，开袋会更就是更容易那个什么。
0: 一般这种豆子像这种就出气口、通气口这个地方会给它贴上。
1: 嗯，对，嗯，就是这样，它能保持的时间久一点。
0: 对，保鲜嘛。
1: 我上次从就是之前我们上次聊那个沙拉月带回来那个豆子，它就给我贴起来了，因为那地方很潮。
0: 是。
1: 然后它这样能保持的时间更久一点。
0: 那我们来试一下吧，挑战一下。
1: 还有救吗？
0: 还有救吗？
2: 有的，我就磨细一点嘛。
1: 磨细一点，
0: 然后用意式做成意式，
1: 不是意式，做那个手冲。
0: 还做手冲吗？这样的豆子还能做手冲？
2: 对，因为它就是手冲豆嘛，
1: 它就是手冲的豆。
0: 意式，
1: 可以，
0: 那就看你了，化腐朽为神奇。
1: 那就拜托你了，如果还是腐朽的话，没关系，一会儿可以让师傅出马，看他能不能给我救一下。
2: 需要哪个？
1: 那行，就竹子这个吧。
0: 尝一下竹子这味儿，喝一下。
1: 行吧。
0: 太好了。让超级小包子紧张无比的品尝时间就要到了，确实跟别的豆子不太一样，它真的有草本的味道。
1: 这是这豆子本身的味道，我还喝到了一些不属于豆子的味道。
0: 还好哎，我觉得喝起来还好。我的这个舌头，就它没有后面更多的层次了。
1: 层次变少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喝到了一点。
0: 你想尝一下吗？
1: 您、就是、来点
0: 冲咖啡的本人，他拒绝。
1: 尝一下，不要这么鄙视我。能喝到一点吗？
0: 我觉得还好，
1: 令我觉得有些遗憾的味道吧，真的是太心虚了。不过
0: 其实还好。
1: 这款豆子你看这个哥们儿表现的就很好，他把那个就刚开始喝到那几口的时候有一点那个沉的味道，
0: 我没喝出来，我是闻豆子的时候能闻出来，但是后面它磨成粉之后我就没闻出来了，然后再喝就更喝不出来了。我要再喝一口这个第二款豆子，让我觉得很棒的一种豆子，夏季完全放凉了。
1: 第一口什么感觉？就是你嘴里还有刚刚那个咖啡，现在这口什么感觉？
0: 我老对不上，我老说不出来。
1: 对，是不是马上感觉风味爆掉了？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觉？
0: 对对对，你要说那一定是这个好喝，就是跟刚才一对比，你就是由俭入奢，是真的很容易的一件事。
1: 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谁跟你说减了？那我们那也不减，
0: 我就是相比，
1: 我们那是时间随着岁月，它做了减法的减。
0: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应该这么评价你那款豆子，那款豆子就是让觉得。风韵犹存，
1: 中规中矩。
0: 不是风韵犹存，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没有早点认识他，相见恨晚，没有在他最好的时候认识到他。
1: 对，而且其实你看，我们刚才都感觉我跟那个咖啡师，我们两个人都三缄其口，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喝，就是他也不好说，他也不好说我这豆子不好，毕竟是我带来的。
0: 不是，是有点可惜了。
1: 对，但是你看，如果你刚才喝，就算你。不说不出什么味道，但是你喝完那口之后咱俩就走进来、大概也就过了十几秒吧，你嘴里还有那个咖啡的味道，你喝完这个是不是满口的风味花香和它的那种，
0: 它是充盈的，
1: 对
0: 对，
1: 就是非常的爆炸的香气。
0: 对，
1: 就是其实我也很推荐很多朋友，你如果想喝到这个咖啡的，这
0: 买一杯星巴克再
1: 我这个朋友他很有意思，我这朋友当时出过一种品尝套装，就是一款豆子然后他给你做成四款不一样的咖啡，有一款手冲，然后有一款加上应该是冰脆还是冷脆，然后还有一款咖啡他给你做成奶咖，然后另外一款他给你放一个冰镇的气泡水，就一小杯，然后一个 set 放在你面前，然后他让你从这边从

0: 左往右喝，因为你的舌头会逐渐逐渐的品尝到咖啡不同层次的风味。
1: 这个很棒。
0: 对，他都发明这个十几年了，他十几年前发明的这个，所以他店里边就有很多的，咱说初学者也好，或者对咖啡有兴趣的朋友来讲，他们来这儿就可以体验到这个咖啡的，就是说
1: 乐趣。
0: 哎，乐趣就是说你也许咱们说不喝不明白，或者说也咱也不知道那些什么深厚的文化，但是用这种方法，你的舌头可以循序渐进的探出它的不同的味道。
1: 直观。
0: 对，而且那口冰气泡水，真的，你当时一喝进去，马上你舌头就，刚才那个味儿，因为嘴里还有那个咖啡，然后你喝那个冰气泡水，马上
1: 气泡就给冲出来了。
0: 对，就把你的舌头和味蕾都给激活了。他们这儿的水、奶都有专门的要求。
1: 对，因为手冲咖啡对水的要求很高，
0: 非常高。
2: 用一口好咖啡开始的节目，也用一口好咖啡结束。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我是袁一，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声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在民歌餐厅做了6年的主唱，同时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创作。那时起，他开始积累自己的歌迷。他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是给周渝民演唱的《怎么忘》，之后也凭借演唱和创作功力签约花烟国际音乐。他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叫做《生存之道》。Tank 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以及舞蹈，所以说起来他算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的全能艺人。

吴克群写过很多好听的歌，为你写诗，将军令，大舌头，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当初入行的时候染着黄头发，穿着无袖的皮夹克，低头唱歌的样子是非常青春的模样。虽然他自嘲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大众眼里的第一，但你至少可以拥有成为第一的野心，凭借努力，你也可以成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0: 这份奢户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如果在某件事情上你知道更好的方法，请帮助别人。你对他人的帮助越多，他们对你的帮助就越多。爱和善良会产生爱和善良，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从此刻开始，试着去发现和帮助你周围的人。

在夺得超级女声亚军之前，谭维维已经在歌坛小有成绩。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她，她是情歌完美的演绎者，更是百变的英式摇滚女郎，可见她的音乐能力之强。从小在音乐上展现过人的天分，曾担任大型音乐剧《金沙》的女主角，唱功当然备受肯定。2009年凭借《遇见》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奖，在音乐上敢于尝试，踏实也执着，每张专辑都有不可小觑的心意。和华音老腔等等民族音乐的合作，更刷新了人们对他的音乐认知。

王嘉尔唱功和舞蹈实力都很不错，歌手出身的他形象好，气质佳，性格也很讨人喜欢，在很多人眼中那是逗趣可爱的表现。他的活泼和耿直发酵出不按套路出牌的可爱。据说他主持的美食节目在台本上需要准备如果王嘉尔不配合的方案 B， 以防这位勇往直前的白羊座男孩又语出惊人。他一直是综艺节目中那个乐观积极也敢拼敢做的阳光少年，和舞台上表演时的酷炫少年有着不一样的反差萌。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受事担当，只要看过他上的节目就会发现，一旦有让他唱歌的机会，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苏打绿2003年确立了六人阵容，2004年五月正式出道，发行第一张单曲《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2007年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2008年获得第1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奖，2016年继续获得第27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以及最佳编曲人奖、最佳作词人奖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获奖之后，宣布在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2月24日凌晨，苏打绿经过3年休团之后，发文宣布回归。不过这一次，他们以于丁密作为苏打绿的分身，正式归来。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

0: 它的成分既为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 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不宜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9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 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 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 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 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 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姐妹们。 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蒂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 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

0: 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 本次团购价699元， 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 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 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 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 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 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 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4大肤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急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 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吕方早期入行在电视及歌唱事业其实都发展得很好。1995年，他一首抒情曲《朋友别哭》唱遍两岸三地，奠定他的乐坛地位。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朴实唯美地把朋友之间的关爱之情、关切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是标准的催泪情歌。而且难得的是，他不再聚焦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他放到了更广阔的朋友之间的情感。因为这首歌，也确立了吕方在香港歌坛的重要位置。

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出道的歌手，文章在经历了几十年音乐市场考验后，以让人信服的音乐实力被大众记得。他首唱的《故乡的云》、《365里路》等等，都在其他歌手翻唱之后受到歌迷喜爱。87年他成为金钟奖最佳男歌手，事业到达高峰，但他形容自己就像是静止的形体，不会为外界的声音改变自己。他内心的最底层有对音乐的信仰，那是源自一种使命感，他注定要唱歌，甚至是一个要用生命唱歌的歌手。

Sweetie 双人女子演唱组合，刘品言、曾之乔共同组成。他们成立于2002年，签约福茂唱片。2003年，这个组合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就叫做 Hi Sweetie。Sweetie 里面这两个女生因为年龄不大，所以充满了青春气息。美少女在20世纪初期赢得很多同龄人的喜欢，而那也是一个女子组合开始井喷的时代。2004年 ，Sweetie 开始进入到演艺生涯，那历经

戏剧的洗礼，两个甜美的少女就蜕变成了带有野蛮温柔个性的女生。2007年成员之一刘品言决定要去读书深造，至此这个组合的演艺活动全面暂停。

0: 北京时间21:30。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5: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

0: 家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酒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
1: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105酒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 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酒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酒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 背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散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 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酒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50酒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4大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急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 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丝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酒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酒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两个六块，两个六块。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平时休息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都会准备大吃特吃呢？不过美味佳肴吃多了，这肠胃可是受不了。 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两款饭后消食茶，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轻松养护肠胃。你身边要有一个吃货朋友，赶紧分享给他吧。
4: 准备的食材有乌梅、大枣、洛神花、甘草、川陈皮、山楂干、冰糖、桂花、苹果、红枣。
3: 首先我们准备这款适合出门旅行的梅子汤，准备乌梅3个，大枣4个，洛神花2朵，甘草2克，川陈皮4克，

0: 山楂干六克，冰糖一小块，把食材放到壶里煮30分钟就可以了。最后别忘了撒上点桂花，酸酸甜甜，消食解腻，装到茶包里，妥妥的旅行福利。那接下来呢，是适合宅在家里的小伙伴的红枣山楂苹果水。准备苹果一个，红枣5个，山楂干6克，冰糖适量就行了。先把苹果洗净切片，红枣切开去核，最后把所有食材一起倒到壶里，加适量的水煮30分钟就行了。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果味，味道超级赞，吃货们赶紧做起来吧。这两款饭后消食茶不仅是制作简单，而且效果显著。梅子汤酸酸甜甜的，特别解腻，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吃了不少大鱼大肉，喝上一杯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而且它还方便携带，出门旅行的时候带上它简直就是消食的好帮手。红枣山楂苹果水这个呢，就更适合宅在家里的时候煮上一锅了，满屋子都是果香味，喝起来暖暖的，特别治愈。不管是饭后消食还是单纯想喝点健康的，它都能满足你，赶紧动手试试吧，让你的周末时光更加健康愉快。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了。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有人说，小说《人间失格》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我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胆小鬼连幸福都会害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有时还会被幸福所伤。如果你轻易向生活缴械投降，迷茫和绝望就会不断地吞噬你。生活的常态是积极应对则雨过天晴，消极逃避则堕落深渊。生而为人，不成长自我，不接受现实，不改变心态，是很难过好这一生的。

双雪涛在《平原上的摩西》中曾经有一段形容，有好多个傍晚，我年纪轻轻，无所事事，就站在这儿看夕阳落山。那些时光在过去的几年里完全被我遗忘，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好像一瞬间我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在文学作品里能够得到治愈，这种治愈包括平复你内心的忧伤，包括给予你力量，包括因为一种懂得而获得希望。而那些我们没有抵达过的地方，在作者文字的描述中拓展了想象力空间。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那些优秀又谦逊的人的，你会发现他们明明拥有着吊打所有人的能力，却毫无优越感，对人温和的像傍晚的风，工作上有坚定的主见，与人相处时呢，又能够温和自谦。让自己优秀或许是天赋和努力，但能让周围的人舒服，那就是善良和同理心了，两者皆有，太难得了吧。

能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手，他非常努力地想要在音乐上有所成绩，野心不小，但是一切的想法和才华似乎都被他天生的美貌暗淡了。

郭采洁曾经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翻唱艾薇儿的歌曲《Why》夺得个人组冠军，而被发掘成为歌手。后来呢，她也在出道前参与 Tank 我们小时候音乐录影带的演出，而且成为歌手之前，她还是一名平面电视广告的模特。所以后来她出演了很多的电影电视剧，你终于知道原因了吧？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索性就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吧。只要今天比昨天过得好，这就是进步啦。长此以往，时间自然会还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未来。

0: 日常使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 125毫升大容量， 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 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
1: 最高399.30元。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 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 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50毫升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及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 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我不知道各位在看到白月光、朱砂痣这两个词儿的时候，有没有弄清楚它们的区别之类的。其实之前我是一直不太知道的，后来才知道，原来寄予希望却无法拥有的叫白月光，拥有过却无法再拥抱的人叫朱砂痣。

完全是不羁，只是他的温文尔雅，一股正气，让他有限的几次摇滚尝试都没有一丝宣泄批判的意味，而是带着正面的积极向上的力量。

任贤齐的音乐有时柔美连贯，有时呢舒缓顿挫，有人称他是爵士好男人，也把歌侠的美誉来送给他。不过他的形象总是给人感觉有一点不正经，没有什么特别能耐的地方，可是呢拼事业又很认真。

有一天时间会吹散一切，所有的猜疑，所有的迷惑，以及所有的不安都将会隐去，直到一尘不染。而那些封存在岁月里的陈酿，也会在适当之时开启，在某个风清月朗的日子淡淡品尝。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山有雷鸣，真唱好声的我，可惜这一句没赢。暴风雨来临，电闪有雷鸣，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未停。

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场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

好好养护自己的精神世界吧。当你的内心世界足够丰富、足够强大，便不会一直想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精神支撑。真正的力量一定源自自己，源于内心。

在关系中，一发生事情，我们常常只有一个终极评判标准，就是这样做是你爱我，那样做呢，就是你不爱我。那这意味着，在这个人的感知中，关系里只有一个中心，就是他自己。彻底以自己的感受去评判对方，在这种关系中不被这样的人控制，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心甘情愿地对他好时，就真的为他好；真心想拒绝他时，我们也可以真心拒绝他。当然，如果只有拒绝，那么这个关系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吧。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在70后和80后的心中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首刘德华的歌，或者说多多少少都羡慕过他帅气的鹰钩鼻，或者想成为荧幕当中他想扮演的那一位江湖英雄。94年刘德华发行忘情水和天意，这可是他最经典的普通话的代表唱片。忘情水呢，也是获得了94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歌曲金奖、十大中文金曲奖和优秀歌曲金奖，包括大大小小无数的奖项。在亚洲呢，忘情水也是席卷了300万张的这样的销量，这是刘德华本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琦之前做过职业和声，发过专辑，在多个歌手演唱会担任嘉宾等等，小有成就的履历，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误以为岑宁儿是凭借着《追光者》而走红的音乐新人。在金曲断层的2017年，这一首《追光者》不让人意外，也像一道很难撕掉的标签，成为了岑宁儿的代言。其实啊，这是好事，意外地让歌曲爆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岑宁儿需要在音乐生涯当中接受更多的挑战。还在

胜熙独特的嗓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一直是各大电影电视剧原声带的邀约首选。那一首在短视频中有上亿点击的少一点天分，就是他刚出道时为某一部电视剧写的片尾曲。他的歌声和创作其实都是神似蔡健雅的，因此呢，也有人叫他小蔡健雅。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文曾经说过，我跟大家一样有着渴望爱情的心情。他的代表作《我们都一样》讲的就是面对感情的时候，不管男女，不管阶段，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当然还有《幸福时光》《夏雨诗》也都是来自潘宇文的代表作。他是中国台湾华语流行音乐歌手，人称潘王子，这可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中星光帮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声音。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

0: 1059主播甄选，最高39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 号上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 背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散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 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4大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急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 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彭羚的专辑音乐风格是比较统一的，他的演唱细腻感人，歌曲录音制作也非常精良。喜欢彭羚的朋友，只要点开他的名字，不管哪张专辑，照单全收就对了。

锦绣二重唱呢，成立于1995年，他们风格清新又很生活化，像是活泼的小女孩在身边快乐的没心没肺。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